0: The use of milk supplements must only be upon the advice of a health professional.
1: 想来一份专属于我的甜蜜组合吗？这是为我特调的新鲜美味哦！
2: 丽蕾心动冰沙，现做就是新鲜，
1: 快 7-Eleven 和我一起。